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饭碗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

相当于白捡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工会声音。欢迎收听 FM 92.8，历程工会时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持续提升广大职工群众的依法维权能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让法治服务惠及更多职工，历城区总工会特开展的喜迎国庆请暖职工学习宣传山东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有奖答题活动，在全区200余家单位积极踊跃的参与下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恭喜本期中奖会员董家教育办的王萌，报山会员之家的李牧阳和麦德森文化传媒的赵慧欣等120名幸运工友们，获得忠犬复西猕猴桃一箱。没中奖的会员们也不要气馁，工会答题活动多多，积极答题，下一波好运一定属于你们。
1: 锁定，请锁定，
2: 跟928同频共振。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D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

金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麦一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全季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赏，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进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工会事。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持续提升广大职工群众的依法维权能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让法治服务惠及更多职工，历城区总工拉提活动在全区200余家单位积极踊跃的参与下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恭喜本期中奖会员：董家教育办的王萌、豹山会员之家的李牧阳和麦德森文化传媒的赵慧欣等120名幸运工友们，获得忠犬复西猕猴桃一箱。没中奖的会员们也不要气馁，工会答题活动多多，积极答题，下一波好运。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10点。
3: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4: FM92.8，
3: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3: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3: FM92.8，发现好音。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

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工会声音。欢迎收听 FM 92.8，历程工会时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持续提升广大职工群众的依法维权能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让法治服务惠及更多职工，历城区总工会特开展的喜迎国庆请暖职工学习宣传山东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有奖答题活动，在全区200余家单位积极踊跃的参与下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恭喜本期中奖会员，董家教育办的王萌，豹山会员之家的李牧阳和麦德森文化传媒的赵慧欣等120名幸运工友们，获得忠犬复西猕猴桃一箱。没中奖的会员们也不要气馁，工会答题活动多多，积极答题，下一波好运一定属于你们。

0: 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工会声音。欢迎收听 FM92.8 历程工会时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持续提升广大职工群众的依法维权能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让法治服务惠及更多职工，历城区总工会特开展的喜迎国庆请暖职工学习宣传山东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有奖答题活动，在全区200余家单位积极踊跃的参与下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恭喜本期中奖会员，董家教育办的王萌，抱山会员之家的李牧阳和麦德森文化传媒的赵慧欣等120名幸运工友们获得忠犬复西猕猴桃一箱。没中奖的会员们也不要气馁，工会答题活动多多，积极答题，下一波好运一定属于你们。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

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工会声音。欢迎收听 FM92.8 历程工会时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持续提升广大职工群众的依法维权能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让法治服务惠及更多职工，历城区总工会特开展的喜迎国庆请暖职工学习宣传山东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有奖答题活动，在全区200余家单位积极踊跃的参与下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恭喜本期中奖会员，董家教育办的王萌，豹山会员之家的李牧阳和麦德森文化传媒的赵慧欣等120名幸运工友们获得忠犬复西猕猴桃一箱。没中奖的会员们也不要气馁，工会答题活动多多，积极答题，下一波好运一定属于你们。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4点。

一伸手似尽透心声，望你应承给我证。

公开心情，用那金子话做证明。

你与我对望似半秒，你贴近似半秒，你诱惑似半秒 yeah， 每个渴望似半秒，偶尔亦似半秒，放远亦似半秒。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饭碗紧致，点亮眼中，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1A。现在是傍晚6点。
1: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工会声音。欢迎收听 FM 92.8历城工会时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持续提升广大职工群众的依法维权能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让法治服务惠及更多职工，历城区总工会特开展的喜迎国庆请暖职工学习宣传山东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有奖答题活动，在全区200余家单位积极踊跃的参与下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恭喜本期中奖会员：董家教育办的王萌、豹山会员之家的李牧阳和麦德森文化传媒的赵慧欣等120名幸运工友们，获得忠犬复西猕猴桃一箱。没中奖的会员们也不要气馁，工会答题活动多多，积极答题，下一波好运一定属于你们。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3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3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3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3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双节

0: 银行房抵一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1: 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2: 北京时间18:3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2: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2: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
0: 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

0: 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五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五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0: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世界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冰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4: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5: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6: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5: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万元现金抽奖。 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7: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8: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9: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8: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10: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11: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2: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1: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3: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4: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
15: 1236系统。
14: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
15: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
0: 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16: 在国家会展中心，八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17: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16: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18: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9: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2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0: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先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2: 哎，这是好漂亮！
1: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
2: 几乎不涨，现在这个盐碱地能达到1200-1300斤，就非常好了。以前也长这样的棒子，这连想不敢想。
3: 田兆山在垦利种植着近1万亩盐碱地，而垦利是黄河三角洲典型的退海之地，境内83.4万亩耕地中，盐碱耕地占比超过77%。在流转之初，田兆山也没有少吃苦头。
2: 当时呢，我们的产量，小麦的产量才200多斤。玉米的产量才500-600斤，当年是肯定是对我们公司来说是亏钱是不少的。
3: 盐碱地盐随水来，盐随水去，过去的耕地斑块化分布，只有地势较高的地方能长庄稼，低洼区域基本绝收。当地从治水改土入手，统一平整土地，深挖疏通灌排沟渠，引入黄河水淋洗压碱，同时创新应用暗管排盐、起垄覆膜等技术，系统开发利用中重度盐碱地。东营市垦利区农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张振阳：
4: 经过持续的治理以后啊，盐碱耕地整体以中低度的盐碱地为主，土壤地力提升，直接提升了农民种植的积极性。现在的小麦、玉米这些旱作作物种植面积增加到了33万亩和30万亩，高产田占比高达70%。
3: 从包覆地变身希望田，除了改良土壤实现以地适种，更关键的是东营走出了以种适地的新路径。他们联合中科院、中国农科院、山东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把实验室选育的耐盐种植资源直接搬进不同盐碱梯度的实验田，批量筛选耐盐碱高产两种。目前田兆山的地块里就试种着山东省农科院的10几个玉米品种和几千份育种材料。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所长丁兆华：
5: 因为盐碱地它是不均匀的，它这种设置有可能你筛选出来你认为今年是比较好的一个种植，你干得很精细，但是就是有可能你种的这一个地方它出现了这种盐碱度的不均衡，它盐碱度低导致一种误判。
3: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种植资源团队副研究员曹斌：
6: 就是我们在同一个地块里边设置可能5到6次重复，来年看它这个种植到底耐不耐盐碱。如果这5次重复都正常的话，就证明这个材料是比较耐盐碱的。这周期要经过是普通的碾肥，要经过好几年进行鉴定。
3: 由于盐碱地盐分分布不均，种子的耐盐碱性能鉴定难度被进一步拉高。同一片地块里不同点位含盐量差距明显，哪怕是同一个品种在不同位置的长势抗性表现也会相差悬殊。面对这种复杂的盐碱地条件，科研团队经过反复试验、定向改良，最终筛选出稳定丰产的好种子。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所长丁兆华：
5: 你看这两颗玉米啊，左手的这一个它就是一个轻度盐碱地的，右边这一颗呢就是中度盐碱地的，是同一个品种卢丹513。那我们就能看出来哈，从质素上是稍微的有差异，从果穗大小上也是有差异的，这就是盐碱对玉米生产的影响。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在产量上吧，最后我们这种轻度盐碱地能打出来更多粮食了，但是中度盐碱地你看了吗，我们刚才测算了也有600公斤的这个产量。
3: 目前东营市主要农作物两种覆盖率达到99%以上，同时累计提质改造盐碱耕地14.59万亩，全市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382万亩，

0: 总产150万吨左右，已连续6年实现面积总产双增长。
1: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秋收、秋种、秋管三秋生产即将全面展开。和往年比，今年的秋收不只是抢字当头，还是一场精细化作业的比拼。请听报道。
0: 菏泽郓城县郭屯镇50000多亩蒜茶玉米进入收获期，大蒜收获后，玉米播种期提前，这批玉米比正常播期成熟的要早1周左右。再过2天，全县120万亩玉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郓城县郭屯镇郭屯村种植大户刘殿林：
2: 趁着现在天好，抓紧时间咱小得快点收回家去。再一个就是今年咱这个玉米啊，长势非常好，非常大，颗粒饱满。
0: 收的不只是玉米棒，还有秸秆。菏泽是养殖大市，当地引导种植户开展秸秆饲料化利用，这种穗茎兼收机，收穗和粉穗秸秆一次完成，机器一过，地块直接腾出，秋种就能压茬往前赶，秸秆卖给饲料企业，每亩地都能多收一份收益。郓城县种力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张亚：
3: 启泰玉米双收机，每天12小时满负荷作业，收出清除原料300吨左右，秸秆、青绿、羊粪菊，很受本地饲料厂和养殖户的欢迎。
0: 郓城的一地双收做的是加法，聊城冠县则在机收损失上做减法。冠县今年落实农机购置补贴1175万元，一批大马力低损耗新机型投入作业，依托精准导航和智能调度，有效降低落穗率、落粒率、籽粒破碎率，全县机收损失率稳定控制在2%以内。冠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薛涛：
4: 家庄北斗定位系统的农业机械达2000余台，家庄北斗辅助驾驶系统的农业机械达300余台，组织农户连片作业，压榨推进，做到成熟一亩收获一亩。
0: 减损靠装备，保收靠服务。泰安肥城63万亩玉米正陆续开镰，种植面积比去年增加3万亩。当地把维修保障网点布到了田间地头。肥城市汶阳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宁：
5: 在全镇一共布设了8处农机维修的网点，同时组建了5支田间流动的应急抢修队伍。这样，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的维修人员在10分钟之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田间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了秋收作业不停歇。
0: 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印发《主要粮油作物三秋机械化生产技术指引》，对玉米、大豆、花生等秋收作物的收获方式、收获时机和作业要求，以及冬角麦耕整地与播种要点逐一明确，指导各地用好高性能农机装备和配套技术，提升三秋机械化作业质量。据了解，全省各地三秋生产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秋粮收获将陆续展开。
6: 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活动昨晚在潍坊诸城举办，请听报道。
7: 今年恰逢舒适千古绝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创作950周年，本次活动在流传千年第一中秋词诞生地潍坊诸城超然台举办。主场活动以超然台实景为舞台，以潍坊千年月光故事为底色，将风筝、年画、古琴等本土文化符号与新时代普通人的奋斗故事、家国情怀深度融合。活动以中秋为情感纽带，以家国团圆为价值归宿，深度诠释舒适笔下此事古难全的豁达与千里共婵娟的守望，传承中国人独有的团圆浪漫与家国情怀。活动同步开设文明实践市集，采取文明实践搭台、多方联动摆摊、群众感激受益的方式，打造集理论宣讲、政策宣传、文化涵育、中医康养、便民服务、好品兴农于一体的一站式、沉浸式、互动式文明实践新场景，让中秋文化走出荧幕，走进生活，可看、可玩、可感、可体验。诸城市民邱女士：
8: 能在家门口超安台逛这个中秋市集，感觉特别有意义。市集里不光能看风筝、年画这些潍坊非遗，体验传统中秋民俗，还能听理论宣讲，了解惠民政策，也能买到咱们本地的优质农产品。传统文化不再只停留在诗词里，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烟火热闹，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中秋团圆的暖意。

0: 中秋假期，山东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推出沉浸式演绎、传统文化体验、夜游新场景等多元产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山东台综合报道。
1: 中秋假期，威海韩乐坊、火炬八街等热门打卡地游客络绎不绝。面对今年中秋国庆超长出游窗口，威海推出六条精品线路、四项研学产品、20多项主题活动，通过产品上新、活动引流、政策惠民三大举措，让游客来得方便、玩得丰富、住得实惠。威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爱春。
2: 在威海文旅票根经济平台上线秋季专属优惠政策，凭到达威海的民航、铁路、轮船票根，即可享受景区、酒店、餐饮、新娱乐场景等200余家商户的优惠，实现一张票根惠游全程。
1: 各地传统文化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中秋节俗可感可触。泰安市泰山岱庙景区开展月满岱庙雅聚中秋主题活动，让游客在汉服巡游、花灯制作、中秋知识闯关等特色环节中感受传统节日氛围。烟台蓬莱阁景区以月色星河为幕，用诗经演绎还原中秋望月的唯美意境，市民游客现场聆听诗词吟诵，在沉浸式体验里共庆团圆。辽宁游客冯舒然：
3: 非常的活灵活现，让我感觉到呢，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天上人间，这个思念是一样一样的。
1: 在菏泽市牡丹区老城曹县景区，多国国际友人化身民俗体验官，亲手制作中秋月饼，体验捏面人、会糖画、木板年画拓印等非遗技艺，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白俄罗斯友人谢尔盖：
4: 这种活动真的很酷，我喜欢沉浸于中国文化，就像这个地方一样，我喜欢这里的所有人，所以我非常享受参与这项活动。
1: 沉浸式文旅项目在各地接连上新，东营广饶孙子文化旅游区推出寻根乐安系列项目，以士兵列阵、战鼓、霸王鞭、竹简舞等传统演绎、观礼、族礼、言礼、文化体验礼四大环节，吸引八方游客前来。德州宁津德百杂技蟋蟀谷推出天空焰火巡游记大型夜游活动，创新融合演绎加科技加非遗文化等形式，及花灯、群星演唱会、 NPC 互动巡游、非遗打铁花、烟花秀等多元业态于一体，点亮金秋夜游。临沂琅琊古城国风国秀每日上演，游客沉浸式感受千年文脉。江苏游客陈小红：
5: 非常的精彩，也非常的震撼，特别是每一场的演出，把古城的一个个代表性的历史事件融入了进去，让我们更直观的了解了琅琊古城的历史的事件，感觉这一次带孩子来也很有意义。
1: 金秋送爽迎丰收，双节同庆，各地采摘游热度持续攀升。在德州五城，特色晚熟秋桐桃、黄金蜜黄桃迎来最佳采摘期，果园内沉甸甸的桃子缀满枝头，果香四溢，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体验田园采摘乐趣。游客张国建：
6: 让我们的孩子感受到采摘乐趣，能够了解到果实从成长到成熟，然后到采摘一个过程的艰辛不易，能够寓教于乐，感受到生活的快乐。
7: 中秋假期，我省各地项目建设现场依旧繁忙，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秋季施工有利时机，加快交通工程、产业项目施工进度，保障项目按照时间节点有序推进。请听报道。
8: 建设中的金陵高铁是国家重大交通工程，同时也是山东省重点工程项目。作为全

0: 明回忆。
1: 回城的时候我就发现擂椅上没有人了，因为草很深，坐在扎西的位置能看见个擂椅。当时我第一时就想到这个老爷是不是出现什么事儿了。
0: 林小宁立即与乘客沟通，下车查看，发现老人面部朝下趴在草丛中，他马上上前询问并帮助老人重新坐稳。察觉老人状态不好，他随即报了警。
1: 管辖的民警来到现场了之后，把老人给按断了。主任为了这事做完了之后，心情反正很高兴，帮助别人就等于帮助自己的明天吧。
0: 这次暖心之举让林小宁获得平台和网约车公司奖励的2000元现金。面对这份奖励，林小宁决定全部用来回馈乡里。
1: 我感觉到伸出援助之手，大家都会做。这个奖金有点太多了，所以我就想着应该把这2000块钱的奖金给捐出去。我自己又取了1000块钱，好几3000块钱的奖金，可以给我们村谁是高龄的老人啊，发些微薄的福利待遇吧。
0: 榜样力量浸润人心，行业新风更滋养善行。近年来，威海市交通运输部门持续加强出租车、网约车行业规范管理，让每一辆营运车辆成为展示城市文明的流动窗口。威海市文登区交通运输局出租车服务科副科长李傲涵：
2: 全方位引导司机规范从业，崇德向善，让每一辆车成为展示城市温度的流动窗口。
3: 请听简讯。全省水产绿色养殖技术推广暨大水面生态渔业工作推进会近日在潍坊峡山区召开，潍坊峡山水库、枣庄岩马水库等介绍先进养殖经验。山东是渔业大省，2025年水产品总产量981万吨，连续多年居全国前列。
4: 山东近日发布十大生物能源与绿色技术成果，这些成果由中科院青岛能源所与省内高校和企业等单位联合研发，覆盖深海深地、特种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将通过省内孵化平台推动转化落地。
5: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3: 节目最后为您带来最新的天气情况。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菏泽南部、枣庄南部、德州和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26号夜间，鲁西北、鲁中和南部沿海地区有雾或轻雾，南风转北风，北部沿海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3级左右。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烟台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多云转阴，19到27度，德州多云转阴，19到29度，聊城多云，19到27度，泰安多云转阴，18到26度，菏泽多云，18到27度，枣庄阴，19到26度，济宁晴转多云，18到26度，临沂多云，17到26度，日照多云转阴，17到25度，青岛多云，19到24度，烟台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威海多云转小雨，18到27度，潍坊多云转阴，17到27度，淄博多云转阴，16到28度，滨州多云转阴，17到30度，东营多云转阴，18到29度，济南多云转阴，19到27度。
4: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是由凯文文科为您播报的。本栏目通过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感谢收听。
6: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外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 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名号辽县广神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神省第250612-00。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0: 齐鲁银行房抵一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一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8。
1: 孟氏牌给地开。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粹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

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工会声音。欢迎收听 FM 92.8，历程工会时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持续提升广大职工群众的依法维权能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让法治服务惠及更多职工，历城区总工会特开展的喜迎国庆请暖职工学习宣传山东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有奖答题活动，在全区200余家单位积极踊跃的参与下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恭喜本期中奖会员董家教育办的王萌、豹山会员之家的李牧阳和麦德森文化传媒的赵慧欣等120名幸运工友们，获得忠犬复西猕猴桃一箱。没中奖的会员们也不要气馁，工会答题活动多多，积极答题，下一波好运一定属于你们。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3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号生成3，特惠价

0: 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网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3: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3: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3: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3: 少点猫抓，
4: 少点排场，
3: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3: 少点污染，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左转右转，
1: 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2: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为务求期待返天国，圣诞节你却困于家居中发疯，牛字母。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音。

0: 算了，回家吧。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散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

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家啊，小李就是一个写歌的，我是一个平凡人，一路得到大家这么多的喜爱，非常非常感激啊，这个下次再见啊。

0: 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铤而走险。有一位县官贪墨了10两银子被人告发，洪武皇帝盛怒之下下令将那县官处死，剥其皮制成革，内中塞满了稻草，做成了贪官标本，挂在县衙大堂里，以警示后来围观者，胆敢效尤者杀无赦。惩罚如此酷烈，洪武皇帝仍心有不甘。洪武十五年，也就是杀了那位县令不久，他听了臣下的建议，制作出这一篇戒实名，颁发全国，用统一规格与书事乐石作碑，树立在全国每一座县州府衙门中，并谕旨每一个新上任者到任之日必须首先阅读这篇戒实名。陈大毛他们抬进来的这一方戒实名碑，便是洪武十五年的旧物。这座碑本安置在当时的荆州府衙门内，嘉靖年间当时的知府嫌衙署局促，便打通了关节请旨令箭，这就是赵谦现今办公之地，而老衙门便做了荆州税官的署所了。不知是出于疏忽还是别有所因，迁移府衙时这一方戒实名碑竟没有一同迁走，而是一直留在税官的署所之内，如今被陈大毛他们给抬来了。赵谦立马就想到这件事的幕后策划者是金安。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

0: 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

0: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现在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2: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3: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映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曜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2: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4: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2: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5: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2: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6: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2: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7: 升级数字展城，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

0: 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3: 赶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5: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6: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5: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7: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8: 现在行情看大饼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拉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5: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

0: 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1: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0: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2: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3: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澜说，
5: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4: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6: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7: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8: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7: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9: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0: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1: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0: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2: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3: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15: 15种花卉啊，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晒家酱、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石榴、柿子、苹果、 舞蹈，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4: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6: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3: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17: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18: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17: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19: 在白桃的生意也好挺，是不是
18: 好？对，特别脆。
19: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17: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18: 桃里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17: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18: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容易销售一空。
17: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100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18: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13: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100。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20: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21: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20: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
22: 哦，没问题。
20: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芸汐、卢维获得金牌。
23: 非常漂亮，
22: 控制的非常好。
20: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2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 P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三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米42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快慢获得金牌。
0: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20: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四分之一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三四名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3: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1: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5: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2: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
24: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
25: 已经连续下了好几笔订单。
26: 中国大吉海外事业部运营总监安小林：
27: 目前中国大吉累计业务规模已经突破415亿元，服务商户3万家，外贸覆盖208个国家和地区，内贸延伸至28个省。
26: 从线下选品中心到线上中国大吉的打造，临沂进行的这场改革改变了很多追梦人的人生轨迹，也带来了贸易的全新升级。今年截至目前，临沂商城实现市场交易额 4440.04 亿元，物流总额 6765.45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7.5%、 7.8%。
28: 临沂商城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骆小小：
29: 截止到8月底，已经有3万多人到临沂来进行采购，越来越多的商户在加入到我们这个出海的这个大军里边去，把他们的产品带到国外去，实现两条腿走路，实现我们内外贸一体化的一个整体的提升。
14: 山东台评论：留下来比流量更金贵。长期以来，我们习惯用流量衡量一个市场的繁荣，来了多少人，成交多少单，但这只是一个表象，真正衡量一个市场竞争力的是有多少人愿意把公司搬过来，有多少市场主体愿意留下来。临沂商城这场改革做的正是留下来的文章，通过线上线下协同发力，让外商来得了、看得准，让商户出得去、接得住。改革到深处，拼的不是政策有多优惠，而是生态有多完善，更多创业者留下来，交易的流量就水到渠成。
4: 中秋假期，
3: 山东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推出沉浸式演绎、传统文化体验、夜游新场景等多元产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山东台综合报道。
6: 中秋假期，威海韩乐坊、火炬八街等热门打卡地游客络绎不绝。面对今年中秋国庆超长出游窗口，威海推出六条精品线路、四项研学产品、20多项主题活动，通过产品上新、活动引流、政策惠民三大举措，让游客来得方便。

0: 便，玩得丰富，住得实惠。威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爱春。
1: 在威海文旅票根经济平台上线秋季专属优惠政策，凭到达威海的民航、铁路、轮船票根，即可享受景区、酒店、餐饮、新娱乐场景等200余家商户的优惠，实现一张票根惠游全程。
0: 各地传统文化体验活动精彩纷呈，让中秋节俗可感可触。泰安市泰山岱庙景区开展月满岱庙雅聚中秋主题活动，让游客在汉服巡游、花灯制作、中秋知识闯关等特色环节中感受传统节日氛围。烟台蓬莱阁景区以月色星河为幕，用《诗经演义》还原中秋望月的唯美意境，市民游客现场聆听诗词吟诵，在沉浸式体验里共庆团圆。辽宁游客冯舒然：
2: 非常的活灵活现，让我感觉到呢，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天上人间，这个思念是一样一样的。
0: 在菏泽市牡丹区老城曹县景区，多国国际友人化身民俗体验官，亲手制作中秋月饼，体验捏面人、会糖画、木板年画拓印等非遗技艺，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白俄罗斯友人谢尔盖：
3: Anyway, that activity is really cool.
4: 这种活动真的很酷，我喜欢沉浸于中国文化，就像这个地方一样，我喜欢这里的所有人，所以我非常享受参与这项活动。
0: 沉浸式文旅项目在各地接连上新，东营广饶孙子文化旅游区推出寻根乐安系列项目，以士兵列阵、战鼓、霸王鞭、竹简舞等传统演绎、观礼、族礼、言礼、文化体验礼四大环节，吸引八方游客前来。德州宁津德百杂技蟋蟀谷推出天空焰火巡游记大型夜游活动，创新融合演艺加科技加非遗文化等形式，及花灯、群星演唱会、 NPC 互动巡游、非遗打铁花、烟花秀等多元业态于一体，点亮金秋夜游。临沂琅琊古城国风国秀每日上演，游客沉浸式感受千年文脉。江苏游客陈小红：
5: 非常的精彩，也非常的震撼，特别是每一场的演出，把古城的一个个代表性的历史事件融入了进去，让我们更直观的了解了琅琊古城的历史的事件，感觉这一次带孩子来也很有意义。
0: 金秋送爽迎丰收，双节同庆，各地采摘游热度持续攀升。在德州武城，特色晚熟秋桐桃、黄金蜜黄桃迎来最佳采摘期，果园内沉甸甸的桃子缀满枝头，果香四溢，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体验田园采摘乐趣。游客张国建：
6: 让我们的孩子感受到采摘乐趣，能够了解到果实从成长到成熟，让到采摘一个过程的艰辛不易，能够寓教于乐，感受到生活的快乐。
7: 中秋假期，我省各地项目建设现场依旧繁忙，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秋季施工有利时机，加快交通工程、产业项目施工进度，保障项目按照时间节点有序推进。请听报道。
8: 建设中的金陵高铁是国家重大交通工程，同时也是山东省重点工程项目。作为全县核心枢纽站点之一的东营南站正在加紧施工，项目多个作业面同步展开。项目部排定中秋假期施工计划，优化人员调配和材料供应，各工种工序衔接紧密，确保项目节点目标如期达成。中铁建工集团金陵高铁东营南站项目生产经理江鑫：
9: 我们预计有近800名工人坚守岗位，当前金陵高铁东营南站项目建设有序推进，站房各区域施工按计划开展，整体工程建设稳步提速。
8: 在总投资1.8亿元的德州卓凯复合材料有限公司高端医疗影像设备配件项目建设现场，建设者们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力争早日竣工投产，抢占高端医疗装备细分市场。该项目达产后，可年产核磁共振射频线圈、梯度线圈及配套构件各600套，预计可占据国内该细分领域20%以上的市场份额。德州卓凯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袁庆伟：
10: 我们的项目呢，虽然目前呢还没有竣工，但是目前已经接到了客户有100多套的订单，所以我们现在呢在加班加点的赶工期，争取在明年的4-5月份实现竣工投产。
8: 山东宇腾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扩建项目是德州市武城县重点产业升级项目，项目的建设将有效提升该区域汽车零部件产业高端化水平。这个假期，施工团队严把安全关、质量关、进度关，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速提质。山东宇腾汽车部件有

0: 限公司副总经理石超。
1: 中秋期间，我们抢抓有利天气，统筹工序细化方案，全力赶进度，力争项目早日投产。
2: 山东立足产业优势，聚焦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以项目攻坚、智能改造、技术创新为抓手，持续推进制造业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一批重点项目落地投产，核心技术迭代突破，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3: 聊城市持续做强绿色能源、高端新材料等优势产业。近期，信发新能源 53.75 万千瓦集中式陆上风电项目正式投产运行。该项目总投资30亿元，创新采用160米超高混塔结构与超大扫风面积叶片，高效挖掘本地风能资源。项目投运后，每年可节约标准煤 46.9 万吨，有效削减各类污染物排放。项目负责人高宁。
4: 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实现绿电13亿度，实现年销售收入 4.3 亿元，利税 1.5 亿元。项目投产后可极大提高当地新能源占比，对促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3: 淄博市大力推进制造业设备更新、工艺革新与智能化升级，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提质赋能。在山东三域创业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自动化机械臂高速运转，精准作业，高效完成型材抓取、精细加工、物料转运等全流程工序。公司负责人刘东。
5: 买床原来得用到七个工序，需要20个人左右。用上这个设备之后啊，人工节省了一半，产品加工精度由原来的厘米提供到毫米级了，加工的速度和出货的速度也提升了一半。
3: 老牌制造企业也主动抢抓市场机遇，以技术创新焕发全新活力。威海三角轮胎研发推出新能源专用轮胎系列，成功配套多家主流新能源车企，实现细分市场增量突破，让传统产业老树发新枝。公司副总经理周鹏程。
6: 完善产品的布局，拓宽产品线，尤其是像这种乘用还有商用主流市场这块，我们可能会开发城际的长途高速、室内的短途运输、营运等细分市场进行差异化的产品开发。
3: 德州持续厚植企业创新沃土，引导工业企业深耕技术研发，聚力绿色低碳转型。当地中盛涂料有限公司专注高端环保涂料研发生产，其主打水性轮毂漆，凭借高环保性、耐盐雾、耐碱酸的优势，省内市场占有率稳居前三。公司总经理助理王书新。
7: 下一步，我们将紧跟新能源汽车产业升级趋势，针对铝合金、镀锌钢等新型基材，持续开展树脂改性和配方迭代，不断优化产品性能，以持续技术创新巩固市场优势。
0: 山东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通过干部下沉助企、数字赋能增效、集成审批提速、开门纳谏优服务、多措并举优化营商环境，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请听报道。
8: 早上8:30，威海临港区漫山镇林企干部来到晒果果山东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对接企业用工需求。据了解，企业落地临港区之后，生产规模扩大10倍，带来较大用工缺口。林企干部摸清岗位需求后，第一时间对接人社部门、劳务机构及周边村局，多渠道推送招聘信息，切实帮助企业破解用工难题。公司董事长宋楠。
9: 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很多情况下不是说只是提了个意见，可能都把这个海报设计出来了，问说这样行不行，如果行的话我们就帮你发布出去。
8: 代表走进政务服务大厅，沉浸式体验审批服务全流程，业务科室与窗口工作人员协同联动，通过业务演示、案例剖析、互动答疑、解读惠企便民政策，回应办事高频难点。聊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政务服务管理一科科长范文婷。
10: 对活动涉及到的意见建议逐项梳理研究吸纳，推动审批服务由被动响应向主动预判转变，持续擦亮聊城办服务品牌。
2: 向存量要空间，向挖潜要效益。滨州市彰化区创新思路，让一块块沉睡地变身聚宝盆，把土地存量实实在在转化为支撑产业升级的增量。请听报道。
0: 在彰化经济开发区，一座全新的现代化粮库迎来投用后的首个收购季。这里每天可以收粮5000吨，总库容达到10万吨，相当于过去3个老粮库加起来的2倍还要多。彰化区冯家镇玉生粮食合作社负责人张敏。
11: 老库存量是50来亩粒，新粮回来的话不到20公里，很快很方便。

0: 比如说成本就一堆省三块啊，咱一车下来省个百十块钱，你套手段它不就是钱了吗？
1: 而就在一年前，老粮库分散在三个乡镇，距离偏远，库容有限。瞻化区决定整合老粮库，建一个现代化中心粮库，但在选址时遇到了用地难题。瞻化区太和仓储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卢青松：
2: 因为咱那三个库区啊，厂房比较老了，在维修呀，维修成本挺高的。我们也就着急这个项目尽快落地，因为这个粮仓占地比较大，不好找。
1: 瞻化区自然资源局土地储备供应综合办主任令国凯：
3: 从这个全区闲置地要用地清单里逐一进行分析，最后发现这种工业用地位于这个经济开发区。它这个面积正好达到了这个选址要求100来亩地，但是它这个用途又不合适，因为它是个工业用地。
1: 工业用地用于粮储，必须调整规划。自然资源部门第一时间向区规委会提报了用途变更申请，通过专家多轮研判，最终成功变更为物流仓储用地。瞻化区自然资源局土地储备供应综合办副主任王芳：
4: 土壤之前有没有被污染啊？地下水有没有风险啊？关系到老百姓的那个健康嘛？都实地踏勘，确定上百分样，不达标绝对不能挂牌。
1: 通过优化流程，项目从拿地到开工，比传统模式节省近5个月。瞻化区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高荣海：
5: 我们也始终坚持优化土地供给，优先盘活挖潜，引导各类项目优先利用闲置地效用地，做到能盘活不新增，能挖潜不征地，真正实现了好项目不缺空间，好产业不缺土地。以往土地指标紧张，制约项目落地的瓶颈难题已经彻底得到解决。
6: 全省水产绿色养殖技术推广暨大水面生态渔业工作推进会近日在潍坊峡山区召开，潍坊峡山水库、枣庄岩马水库等介绍先进养殖经验。山东市渔业大省2025年水产品总产量981万吨，连续多年居全国前列。
7: 山东近日发布十大生物能源与绿色技术成果，这些成果由中科院青岛能源所与省内高校和企业等单位联合研发，覆盖深海深地、特种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将通过省内孵化平台推动转化落地。
6: 日前，满载32万吨几内亚铝土矿的维利雄心轮在山东港口烟台港完成卸船作业，刷新全球铝土矿单船接卸量记录。今年前8个月，烟台港铝土矿吞吐量突破1亿吨，连续15年稳居全球铝土矿进口第一港。
8: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7: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27号白天到夜间，菏泽南部、枣庄南部、德州和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南风转北风，沿海地区3到4级，其他地区3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鲁南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烟台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全省各城市天气预报：济南阴20到27度，德州阴16到29度，聊城阴转小雨19到28度，泰安多云转阴19到27度，菏泽多云转阴21到26度，枣庄阴21到26度，济宁多云转阴20到26度，临沂多云转阴19到26度，日照阴19到25度，青岛多云20到24度，烟台多云19到29度，威海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潍坊阴19到27度，淄博阴18到28度，滨州阴转多云18到29度，东营多云19到28度，济南阴20到27度。
6: 海上大风警报，27号白天，渤海和渤海海峡南风转北风5到6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27号夜间，渤海和渤海海峡

0: 北风5到6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6级，阵风7到8级。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胡蒙，技术李伟森，监制袁保国。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06096588。
3: 首次签约建行首金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黑龙江富锦市的李女士反映，她父亲于9月7号在外突发身体不适，有好心人拨打120急救电话求救，120却始终不能拨通，导致父亲错失最佳抢救时机，最终遗憾离世。9月22号，富锦中心医院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9月6号，通信运营商光缆发生故障，9月7号，信号仍然断断续续，未能恢复正常。7号事发时，急救中心工作人员正常在岗，但是因为通信光缆故障，电话未能响起。而对于富锦中心医院工作人员说通讯光缆故障导致事故发生的说法，9月22号下午，记者联系到涉事通信运营商，工作人员表示将进行核查。不管是什么原因，这都是不该发生的。一边是突发疾病的老人和屡拨不通的急救电话，另一边却说急救中心工作人员正常在岗，却未接到任何求助电话，最后还是群众报警，110联系医院保卫科，保卫科联系急救中心工作人员个人手机，报警群众再通过110转接保卫科长，告知相关地点。13时34分，急救中心派车前往报警地点。而通话记录显示，群众拨打110求救的时间是13时16分。富锦市中心医院危重病人抢救记录显示，李先生13时45分开始得到抢救，最终因可疑心肌梗死猝死，现场经抢救无效死亡。更令人唏嘘的是，事发地离医

通知到位呢？二是，不管是光缆故障还是别的什么原因，120电话是生命通道，安全上应该有备份设计，更要有临时应急处理方案，通过技术手段确保24小时畅通。比如有网友指出，能不能临时设置来电转接功能？那么120通道在建设的时候有没有针对各种故障的应急方案呢？三是，院方表示光缆6号就已经发生故障，到了7号还一直断断续续，相关方面为什么还不急不忙呢？对此，当地相关部门应该介入调查，查找原因，给家属一个说法，同时也要立即采取措施堵上漏洞，避免发生类似情况。毕竟人命大如天，120就是救命的通道，一秒钟也耽误不得呀。女子张某在退快递的时候，某公司指派快递员刘某上门取件。刘某到达该小区，同意张某把快递从楼上扔下来。张某的女儿马某站在榻榻米上，把快递往楼下扔的时候，不小心从5楼坠亡。事后，张某和丈夫将快递员所在的某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判赔 74.4 万余元。记者获悉，近日该案的二审判决公布了。宁夏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快递员和所在公司张某及马某四方均有错，某公司担责三成，需要赔偿 29.6 万余元。把快递从楼上扔下去是张某主动提出来的，刘某没有拒绝，还配合确认取件码，因为这样对双方都更方便。帮妈妈扔快递的15岁女孩大概也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寻常的举动会让她年轻的生命戛然而止。为了省几步路，贪一次便利，最终酿成了无法挽回的生命悲剧，真是令人错愕唏嘘。说来说去，悲剧的源头首先还是家长安全意识的松懈和监护责任的缺位。15岁的孩子是未成年人，作为法定监护人，张某不该忽视让孩子高空探身抛物的风险。或许他自己以前也曾经这样干过，所以不以为意，但是成年人的简单动作对孩子来说可能就是危险的，而且高空扔快递本来就是危险行为，一不小心就会伤人毁物，应该坚决禁止。但是张某不管不顾，还让未成年的女儿探出身子往下扔，一点没想过责任，没想过危险吗？涉事快递员对违规行为的默许和纵容，涉事快递公司的管理和培训缺位，也是悲剧发生的重要推手。企业为管理失责担责，既是法律的公正裁决，也是对这个行业的深刻警示。有网友说，这是一起一个敢让扔，一个敢接，一个敢扔的悲剧。话糙理儿不糙，整个事件中并没有极端的险情，只是充满了层层叠加的侥幸。我们身边有多少这样的图方便呢？懒得下楼就把垃圾从窗户扔出去，懒得绕路就翻越护栏，懒得等红灯就抢那几秒钟。每一次侥幸都是把自己和他人往危险的深渊推了一步，知不知道啊？据媒体报道，最近网上又火了一对邪门 CP， 就是配对孙悟空和林黛玉。一只大闹天宫的石猴，一个葬花流泪的病美人，经过网友的 AR 二创，凑成了圣代 CP。 根据网友的脑洞，绛珠仙草下凡还泪，林黛玉的木石前盟说的就是蹦出孙悟空的这块石头。精神气质上说，黛玉从来不劝宝玉走仕途，悟空敢把天宫的等级制度掀个底儿朝天，骨子里也像同一类人，剧情啊，貌似还挺合情合理呢。而林黛玉爱哭体弱的特质，在孙悟空这儿也有了完美的解法。你葬花葬得伤心，我给你摇一束的花，让你葬个够。

0: 你身体弱总生病，我去太上老君那儿偷仙丹管够。同样的，当唐僧给孙悟空念起紧箍咒，林黛玉也开始发挥自己的刀子嘴，在旁边阴阳，对着唐僧一通输出。视频里的情节让人忍俊不禁，有趣吧，好玩吧。这些脑洞大开的二创作品展现了一种符合当代人脾胃的时代思维。两人的 CP 啊，并非随意捏合。原著里悲剧的林黛玉象征某种命运的无常，但通过孙悟空的互补，故事有了另一种可能性，不再内耗和无奈，而是相互撑腰和理解。哪怕柔弱如黛玉，倔强如悟空，也可以成就势均力敌的爱情。当然，这种再创作就像老树新花，离不开原著故事这棵参天巨木。换个比喻，就是古树结出了新果果。从网友的反馈来看，这颗果果的味道独特，还是不错的。名著之所以是名著，就在于这种开放性。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几百年的读者也有几百年的哈姆雷特。无论人们喜不喜欢，经典的开放性重构都无法避免。在以往，这种重构是笔记读后感，是民间流传的叙书，是各种影视改编，在今天可能就是 AI 重制的视频了。一部几百年前的作品，今天还能让人争论、玩梗，甚至拉郎配，本身就是名著生命力依然旺盛的证明。想想看，如果一些原本敬而远之的年轻人，因此翻开这本常年霸榜、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的《红楼梦》，看看这个被自己磕上的人物究竟是个什么模样，那也是一种幸事了。玩梗与重构，只要有趣、有度、有尊重，其实也是经典依然活着的证明，是社会文化还在和传统互动的表征。对此啊，咱们的心态不妨开放一些，走进经典有很多种形式，有些不那么一本正经啊，也是可以的。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关注一组热点新闻，中秋假期团圆消费的热度在持续的升温，但是和往年不一样的是，今年人工智能的深度参与让中秋消费的全链条都发生了变化。比如说，消费者靠 AI 助手来挑选礼物，规划赏月的行程，中小商户则借助 AI 工具生成宣传文案，预测客流，精准备货。 AI 正从消费决策、商家经营多个维度重塑中秋消费的新形态。当传统佳节遇上前沿技术，会给消费市场带来怎样的新动能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今年中秋，走亲访友带什么，小长假去哪儿玩，店里怎么宣传备货，这些往年靠人一点点琢磨的事，都多了个新帮手，人工智能。河南许昌的尚女士最先尝到了甜头，给长辈的礼物怎么选，以前是她最头疼的事，今年她把这道题直接交给了 AI。
4: 像中秋节团圆的节日嘛，都比较纠结，不知道送什么。首先这个预算这一块，就是在几百块钱之内，然后送长辈不能就是买太甜的东西，尽量一些搭配一些，比方月饼跟茶叶跟水果这样搭配着来。然后这 AI 就给我出了很多方案，就是不用再那么纠结。
3: 礼物有了好选择，三天小长假怎么过？尚女士把家里人的体力状况和兴趣偏好告诉 AI， 剩下的安排就省心多了。
4: 三天中秋节市区出发车程一般在就是一小时左右嘛，晚上还能看月亮，人也不用太多，还能停车这个路线。然后他又给我了一个组合的，比方一个公园加上山顶观光台的组合，还给我列了一些出发时间呢、天气提醒啊。我觉得这个体验感觉整个框架比较舒服。
3: 消费者选择省心了，商户的经营方式也在悄悄改变。对于中小商户来说， AI 不再只是一个新鲜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经营帮手。 李女士经营着一家小型甜品店，往年一到节庆做海报写文案都得花钱找人，今年在女儿的帮助下，她也用上了 AI。
5: 以前的时候中秋节前一个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吧，我这都开始发愁，是找广告公司做有一个宣传海报嘛，然后动不动呢他就收我几百块钱，有时候贵的话还收上千块钱，文案有时候里边发啥内容还得想半天。今年俺闺女教我用 AI 的画图一个软件，还有一个写文章的工具，我就直接对着手机说，帮我写个中秋节流心月饼的促销文案，最好温馨一点，还有就是带点桂花香的感觉。不到一分钟吧，基本上他就给我整出来了好几条，我找了几条发了我的朋友圈，感觉到效果还挺好的。海报也是在电脑上打了几个关键词，它就能生成像那种国风了呀，还有带兔子了呀、月亮了那种图，我加上我们的店名还有二维码就直接用了，基本上一分钱没有花。
3: 宣传文案有了着落，另一个更考验经验的难题又摆在商户面前，备多少货。在福建一家贸易有限公司常年从事礼品批发生意，负责人郑小辉最近正为中秋旺季忙活着。礼品批发有明显的季节性，备货少了可能错过订单，备货多了又容易压库存。今年他在备货这件事上试了试新方法。
6: 备货这块我们以前更多是靠经验，去年有什么礼盒卖得好，那今年心里大概有个数，有时候市场变化比较快，光靠经验也不一定准。那现在我们会把以前的销售情况在客户订单这些数据整理出来，让 AI 帮忙分析一下，看看哪些产品好卖，可能需求量会比较大，那货就不能压太多了。他不是帮我们做决定的，相当于帮我们找了一个助手，至少备货的时候心里面我们会有个底。
3: 对中小商户来说，旺季最直接的压力还是人手不够用， AI 能替商户分担什么？听听郑小辉的体会。
6: 以前一到中秋旺季店里就很忙，接客户整理订单做宣传，再统计这些库存啊，几个人恨不得一天掰成两天用。那现在有些重复性的工作就可以交给 AI 处理了，我们自己把更多的时间可以放在客户和生意上。
3: 今年中秋 AI 深度融入了消费全链条。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从消费者端的决策辅助到商户端的经营赋能，这背后是人工智能技术持续下沉民生消费领域的必然结果，也是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在节假日场景中的生动落地。
7: 过去节假日消费更多依靠流量补贴、营销活动来拉动，如今呢 AI 打通消费供需的两端，把大模型能力下沉到普通消费者、中小商户，释放节日内需的新动能。 AI 它不再局限线上电商，延伸到了礼品选购、文旅出行、本地生活等等这些团圆团聚的消费的场景的全链条，实现技术与传统的民宿场景的融合。
3: 当然欧阳日辉也提醒，理性看待 AI 赋能、防范技术应用风险是行业持续发展的关键。
7: 当前 AI 落地节日消费还处于早期阶段， AI 更多起到辅助决策、降本增效的作用，不能替代人的情感判断与线下体验。未来随着数字消费模式的不断迭代，相关政策的持续落地， AI 赋能节假日消费会走向常态化，成为提振消费、丰富传统节日供给的可持续的抓手。
8: 以前在各大运营商线下的营业厅，有像免费领手机、办宽带送礼品等等这样的宣传，看起来办套餐能白拿一个手机，实际上是签了一个贷款合同，每个月话费里包含还款的金额。长期以来，这类分期业务一直都是消费者投诉的集中领域。有消息称，9月24号开始，三大运营商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暂停，不能再新增办理这样的零元拿手机业务了。零元购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全面叫停？已经办理的用户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9: 近年来，关于分期购机的投诉从未间断。2023年，中国之声就报道过湖南株洲吴先生的遭遇。业务员上门说，承诺再往三年就送一部手机。几天后，吴先生收到的却是一条贷款成功的短信。合同显示他名下多了一笔1950元36期的消费贷款。
10: 他如果说这么详细我不就不办了呀，我买个这个东西还要我贷款三年，真心基础上还留一条。
9: 租反映他办理办宽带送手机业务，事后才

0: 发现自己的支付账户里多了一笔分期贷款，36期，每期49.9元，这笔钱就藏在他每月139元的话费里。
1: 没跟我讲清楚需要这个分期来还款，正常我就以为就是宽带，然后一个月按照月租费，他赠送一个手机。
0: 宁波王先生的遭遇则更为离奇，业务员以上门测网速为由进门，更换了他的宽带运营商，还给他办理了一笔1500多元的全屋 WiFi 设备。
2: 因为1000多块钱要我分3年还，出了门我就让他，我说给我关掉，他说哎，我已经提价上去了，这样那样不行了，那我投诉上去了呀，投诉上去后来他没办法给我，还是取消掉了嘛。
0: 这类投诉都有共同点，用户以为自己办的是通信业务，签下的却是贷款合同，以为交的是话费，实际上是在还贷款。一旦手机欠费停机，贷款随即逾期，个人征信跟着受损。近日有消息称，三大运营商已经暂停此类业务，记者致电电信联通运营商客服以及移动荷包信用购客服，对方都表示此类分期购机业务已经暂停。
3: 确实抱歉，新业务目前是在做这一个系统优化升级，暂时停止受理新办理。您如果是现在要办理手机合约的话，您可以了解营业厅其他优惠购机活动。
4: 分期的话，目前这个产品正在申请，具体覆盖时间是等待后续的一个通知。
5: 现在暂时办理不了了。就现在版本更替升级的话，现在暂时办不了。
6: 那什么时候能恢复啊？
5: 这个现在还没有接到通知。
0: 而湖南移动公司则一度在官网发布关于荷包分期购机活动停售的公告，称9月23号24点起，荷包分期购机相关产品正式停售，不再支持新办已办理的存量用户不受影响。也就是说，9月24号起，中国移动的荷包信用购、中国电信的成分期、中国联通的握分期均已全面暂停新增办理分期购机，恢复时间未定。值得注意的是，9月30号，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明确要求金融产品营销不得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在这样的时间点，运营商叫停办套餐送手机加分期的模式是巧合还是必然？这项业务又是怎么走到今天的？电信分析师傅亮回顾，
7: 当时就是3G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运营商就是呢采取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你交一定额度的话费，我送你手机，比如说这个手机值5000块钱，可能一下子要交7000多8000块钱，你这里头包含手机和3年的一个话费的一个政策，总体下来是让你30%左右，但后面运营商发现这一下子交太多了，好多用户觉得不可接受，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种不需要你提前付这个款，我就是让你信用承诺，只要你每个月交这么多就可以执行下去了，确实对促进这种的消费，保证各方利益都有好处的。
0: 这种在发展初期被视作降低门槛促进手机消费的商业创新，在推行过程中逐渐走形变样，过去用户晚交几天话费可能只是停机，而此类信用购模式晚交话费甚至欠交话费会影响信用，成了金融违约。再加上在渠道利益的驱动下，一些线下服务员屡屡出现选择性隐瞒风险的行为。傅亮认为，此次三大运营商集中叫停金融分期购机，除了对此类行为进行规范外，更深层次的背景在于进入存量时代，依靠补贴手机硬件去抢客户的逻辑越来越难以为继。
7: 在银行财报里，终端这一块呢，基本上都是零利润或者负利润的。因为我是为了卖电信服务嘛，不是卖你终端的，我不是为了卖你手机或者卖你啥的。但是现在运营商发展新用户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而且三大运营商也认识到了，三大运营商今年已经明显已经是很弱的一个指标了。你正好有个这种的合规问题，那运营商自然也就不做了。
0: 而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看来，
8: 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个分期购机业务生意并不理想，用户不喜欢这种被营运商套餐长期绑定的模式，所以这个业务的总量规模本身就很小，且这个分期购机的业务存在较高的合规风险，比如有些营业厅会通过夸大宣传来促销该业务， 很多用户在使用该业务

0: 后发现和预期相差很远，比如分期支付额外的利息费用非常高，这就使得该业务成为营运商的负资产，卖出去了会影响消费者口碑，卖不出去就要担心虚假宣传引发合规处罚，得不偿失。
1: 潘和林介绍，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线下实体营业厅的职能正在持续收缩，同时携号转网政策的常态化实施也从根本上解构了运营商试图通过长周期合约深度锁定用户的技术屏障。
0: 运营商如今的商业模式主要在线上，线下的业务在收缩，而之前的分期购机主要市场是在线下，的确是和商业模式有关的。运营商不是不依靠绑定用户，而是在携号转网出现后，运营商已经不能做到完全绑定了。
1: 这里要提醒已经办了分期合约的老用户不受这轮调整影响，原有合约继续生效，按之前的协议正常履行，合约到期后可以换当期在售的其他套餐。如果之后有人打电话推销分期购机，内部渠道零元拿手机，千万不能相信。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请听报道。
3: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加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4: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我拒绝了他们的提议。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日前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已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阿拉格奇25号在联合国总部接受媒体采访时发表上述言论，他列举了遭袭的部分非军事目标，包括居民区、学校、医院、能源设施和交通基础设施等。阿拉格奇说，美已针对伊朗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以及多名高级政治和军事官员的暗杀行动是公然犯罪，违反国际法。
4: 俄罗斯总统普京25号说，俄罗斯不准备对欧洲采取军事行动，因为没有理由这样做。普京当天在圣彼得堡出席活动时告诉媒体记者，不少欧洲人称他们预计俄罗斯会发动袭击，因此必须为相关军事行动及对俄战争做准备。普京说，我想再次强调，我们没有准备对欧洲发起任何军事行动，我们没有这类计划，最重要的是没有理由这样做。
2: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通报说，25号晚至26号凌晨，俄军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通报还说，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对乌克兰港口、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军后勤物流和通信中心实施打击。此外，从25号20时至26号8时，俄防空部队在阿斯特拉罕州、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沃罗涅日州等多地及黑海上空击落645架乌克兰无人机。
4: 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26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处警察检查站当天下午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1人死亡18人受伤。警方消息人士告诉记者，袭击发生在该省德拉伊斯梅尔汉地区，事发时遭袭检查站附近正在举行群众集会，死伤者中有警察和平民。巴基斯坦官方紧急救援组织救援1122发言人比拉尔·法伊奇说，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救援人员在现场发现11具遗体，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部分伤者伤势严重。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文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5: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八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